周迎来的立秋更加像是一则降温预告吧，而不是即刻生效的清凉开关。真正的秋意咱们还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与中东部连片的晴热高温不同，未来十天在西南、华南一带雨水则进入到活跃期当中了。四川盆地、云南、贵州等地多降雨，局部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很可观。重庆也将会随着降雨增多而退出高温圈，但是它的湿度会偏大，闷热感仍然在。与此同时，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海上的台风系统也在逐渐发展，将给华东沿海带来风雨影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移回宁波。

好，那在关注完天气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过去呢，村民在村口候车主要是依赖一些固定的班次，而现在通过手机操作就可以预约车辆，实现按需出行。象山339

运力与需求的精准匹配。西周镇地处山区，村落分布分散，339路、340路覆盖了乌沙村、虎山村以及西周工业园区。客流高峰和平峰时段，它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此前全天固定班次运营模式下，平峰期的空驶率是比较高的，燃油及运维成本居高不下，公共资源存在一定的浪费。那么针对上述问题，象山县交通运输局选择上述两条客流偏少、里程较短的线路先行试点，通过压缩无效运营里程，在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的前提下，推动公交运营降本增效，探索智慧化城乡交通微循环的可行路径。宁波向新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模式落地之后呢，最大的变化

0: 钢板游吧，那个水上游项目，不知不觉的产生了一些消费，但是能让人感觉到开心嘛就好了。
1: 我首先肯定是会买咱们的特产油蛋子，这个是咱们宁波的一个特产，像那个还有一个余姚的那个凉冻大糕，然后还有淄城的一个那个妈糍，这些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
2: 好，200块，如果我跟朋友一起跑步，我就给大家买，然后如果还有剩余，就请大家打卡夜宵。

片卡片将这个虫子啊就剥离皮肤，千万不要去拍打它。第二，中招之后用热水猛烫搓洗患处，高温刺激会加重皮肤的灼伤，局部血管的扩散，加速毒液的吸收，所以呢要局部冷敷，就冷湿敷啊，以缓解灼痛和红肿。抓挠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导致手上细菌，引发二次感染，加重炎症，极大增加留疤和色素沉着的概率，形成瘙痒、瘙抓、再瘙痒这样子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大家要，如果说真的是很瘙痒，要冷敷缓解啊，避免去这个抓挠它，也不要自行挑破水泡。自行挑破水泡是极易引发细菌感染，而且它会破坏创面，影响愈合，所以正确的做法

从水边，那么正确的做法，夜间大家一定要关好门以及纱窗，避免它飞入室内，夜间减少长时间的强光哦。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是什么虫子吧，如果说真的是发现它有在身上的话，就把它弹走或者给它吹走，不要去拍打它，因为有时候它飞到你的脸上或者哪个部位的时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能够看到它，你可能第一反应就直接去拍打它了，不小心把它拍碎了之后，那这个毒液啊就直接会粘在你的皮肤上了，所以咱们是把它给驱逐走，不要去拍打它。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也可以扫码。
1: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2: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3: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4: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5: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6: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5: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6: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5: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7: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出圈的代表作《醉清风》，属于古风抒情曲风，清冷空灵的嗓音是极具辨识度的，旋律婉转，歌词则是充满着朦胧的氛围感，爱恨释然的意境很悠长。来听到这首《醉清风》。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有着非常熟悉的旋律，这应该算是非常经典的对唱金曲了。轻快的节奏搭配上说唱和弦子，清甜细腻的声线，两种音色完美融合在一起，唱出了恋爱当中甜蜜又有点纠结的心境，不得不爱。

0: 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1: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服务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
3: 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4: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5: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

0: 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必须有啊。
1: 餐单开始定制。
0: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1: 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4: 支付收款到账，
5: 支付收款到账，
6: 支付收款。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车世界节目当中，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保养的项目。很多车主朋友们似乎一提到保养，脑子里就两个字：头大。去

因为机油呢就是发动机的血液，润滑、清洁、散热、解膜全部都靠它。常见的更换周期怎么记呢？直接记这一组比较实用的啊。矿物油的话是5000公里或者6个月，半合成油7500公里到1万公里或者8个月左右，那如果说是全合成油的话就是1万公里或者一年的时间。一般来说啊，普通家用车现在大多数都是用全合成的，按照1万公里或者一年的时间来走，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就是机滤必须要和机油一起换，只换机油不换机滤，就像是你洗了澡结果呢又把脏衣服给穿回去啊，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第二就是别被5000公里必须要保养这句话给吓住了。很多 4S 店喜欢统一按照5000公里就叫你回店去保养啦，是因为这样最省事最好记也最方便他们啊。但是你的车到底是5000换还是1万换，不是店里说了算，应该是机油类型和保养手册说了算。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家还是

球世界，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聊啊，手刹和脚刹是同一个刹车片吗？哎啊，像我们这样子平常开车的时候啊，真的去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手刹和脚刹刹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地方。有人觉得说，哎呀，他俩名字当中都有一个刹车的刹字嘛，对不对？应该就像家里的两个开关共同控制着同一盏灯。也有人认为啊，脚刹是用脚，手刹是用手。既然说这个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那里面肯定也有两套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小爱就来和大家说清楚啊，手刹和脚刹是同一个刹车片。

已经停稳的车不要再乱动。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不要啊把手刹想象成一套缩小版的脚刹，它其实更像门后的插销啊，门关完之后插上就觉得很牢靠了。但是你不能够指望门正在狂甩的时候哦靠这个把它给门锁住了。

供购车凭证作为理由拒绝。根据法制日报报道，近日呢，上海市总工会公布了一起劳动纠纷案件，此事呢引起了法律程序之后呢，一审二审都判定禁止办公室恋爱条款的违法无效，业绩奖金呢属于劳动报酬，达标就应该发放，不得克扣，最终呢判决公司全额支付150,000元的奖金。实际上呢，近年来因为办公室的恋情引发的劳动争议呢已经是屡见不鲜了。部分企业呢把禁止内部恋爱写在了员工手册，作为管理的手段呢，意图防止利益的冲突、团队的摩擦等等方面的问题，但这类类似在法律上难以获得支持的。此前呢也有很多的案例。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与同事谈恋爱被公司扣发150,000元的奖金，法律不答应，动辄以规章制度干预员工的私人情感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只能依靠可能会带来的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让我们在炙烤当中迎来一个喘息的机会啊。刚刚过去的周末呢，菲尔的高压牢牢地掌控着天气舞台，宁波市气象台也发布消息了，这两天呢高温火力是不减的，全市以多云到晴为主，最高气温呢可能在36到38度徘徊，体感还是比较闷热难耐的，紫外线等级比较高，户外作业和出行呢需要严格注意防晒防暑降温。不过呢，高温天气并非一眼望不到头。8月5号到6号呢，随着副高略略有所减弱，偏东气流会逐渐的渗透，我们天气呢，这个天空的云系会增多，转为多云到阴的天气，局部呢有阵雨或雷雨，高温的会有所缓解，最高气温会降到32度到35度。虽然没有彻底的摆脱暑热，但是比周初会缓和不少。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呢，8月7号起呢，我们的降水范围会逐渐的扩大，气温呢会继续的回落。8月8号到9号呢，有阴到阵雨或雷雨，高温呢会得到明显的缓解，最高气温呢会回落到32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会降到25到26度，体感会舒适度大大提升。

天呢，很多宁波的朋友圈社交平台被一组的画面刷屏了。目前呢，轨道交通12号线象山线呢正在试运行当中，穿梭在海天间，形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和市民呢全程守候，用近格去定格海上列车美丽的通过瞬间。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

号线的连接宁波城区和象山县，起于鄞州的小阳江站，换四到七号线，经过云龙、横溪、塘溪、咸祥之后呢，跨越象山港，后来经过咸祥、大徐，进入象山单程、滨海大道，到终点站大木湾。全线长度是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宁波管的轨道交通12号线的各项的运营筹备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具体的开通时间呢，要等到官方发布。线路的运营以后呢，将会有效的缩短城区和象山间的通行的时间。下海上列车追着落日余晖开往夜的港湾，确实是迷人又动人。夜晚呢，月桂高圆月高挂，海上列车呢又像一串流动的珍珠项链，划过蔚蓝的海面。

0: 你想送工作啊，你想送呢，我来帮你。啥地方有好年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房，粮食超过买粮食户，啥地方有买呢，我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胖宝宝
1: 蹦蹦蹦蹦，
0: 听讲三广播的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是题，当655774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压力大、熬夜、手机玩多了这些原因。但是你知不知道，失眠也有可能是你的晚餐主食没有吃对。今天这条视频，睡不好的朋友要看完，记得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调整你的晚餐吃法，改善睡眠状态。首先我们对照一下自己的睡眠到底算不算好。根据央视财经公布的大众睡眠参考标准，优质睡眠主要看三点。第一，躺下之后30分钟之内能够顺利入睡。第二，夜里醒来的次数不超过三次，醒了20分钟之内可以再次睡着。第三，就是第二天睡醒之后精力充足，头脑清醒。大家可以自测一下你有没有达标。

玉米、小米、糙米、藜麦都可以，尽量蒸煮着吃，清淡不油腻。其次可以自己搭配杂粮饭、杂粮粥，多种杂粮杂豆混在一起，提前泡一泡更好煮熟。最后可以用红薯、山药这一类薯类替代主食，同样也推荐蒸煮做法，清淡适配晚间身体状态。选对主食呢，其实还不够，想要睡眠稳，有六个晚餐细节一定要牢记。第一，千万不要不吃晚餐，空腹睡觉只会心绪不宁，更难入睡。第二，晚餐不要吃太晚，最好晚上7点之前吃完，给身体留出3个小时消化的时间。第三，主食按量吃，别多。

一个销售人员年度的业绩呢超过了280万元，应该获得15万元的购车奖金，却被公司呢以违反禁止办公室恋爱、离职期间早于奖金发放，所以没有提供购车凭证作为理由拒绝了。那么对此朋友们来讨论了，这位凯旋他说，办公室恋爱只是一个借口吧，本质是公司想赖账吗？角角他说，这样的公司我们不要也罢，给公司带来几百万元的销售的业绩，却因几十万元的奖金克扣，这个公司确实不大人性化。苍狼他说，以前不是有很多的夫妻都是同单位的吗？比如工厂、企业、学校都有啊，这个规定太离谱了。老宅他说，婚恋自由受到法律合法作为前提，不得和国家的法律相抵触的，而劳动报酬是劳动者付出对价之后的法定的权益，应当依法履约和支付，不应该附加和劳动无关的相关条件。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么近年来呢，确实因为办公室恋情引发的劳动争议呢也屡见不鲜，部分的企业呢将禁止内部恋爱写在了员工手册，作为管理的手段，意图去防止利益的冲突、团队摩擦等等方面的问题，但这类规定呢在法律上是很难获得支持的。此前呢就有很多的案例啊，企业以员工和同事恋爱为由把他辞退了，法院的认

无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最近呢，男子飞机上响起了家中忘关火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了解到呢，近日呢，上海浦东飞往新加坡的9C8549航班上乘客王先生突然想起，

0: 升高之后呢，这个油火到处飞溅。正确就是用锅盖或者手边的大块的湿抹布等覆盖住起火的地方。要注意啊，覆盖时候呢不能留下空隙。好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向山电台，向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好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收到。

0: 但好，我也不睡，你想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一岁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嗯，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与健康相依相伴，快乐生活每一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啊，发现自己血糖异常。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逐年攀升，而我国更是糖尿病的高发大国。数据显示，我国成人糖尿病患者约1.4亿，居全球前列。

间煮熟的粥和果汁等。食物的形态对血糖是有很大影响的，一般情况下，食物形态越完整，消化速度也就越慢，引起的血糖波动也就越小。食物颗粒越小越软烂，消化速度就会越快，对血糖影响也就越大了。比如像米糊，用破壁机将谷物打碎成米糊的时候，研磨过程会破坏谷物的细胞壁结构，使淀粉完全暴露，消化吸收速度就会大大增加，导致 GI 值飙升。第二是长时间熬煮的粥。很多人觉得粥多煮一会儿软烂好喝，但是煮制的时间越久，越软烂粘稠的粥，淀粉糊化就会越充分，消化吸收速度也就越快，因此导致餐后血糖也就更容易升高了。第三是果汁，与含糖饮料相比，果汁算是比较健康的饮品了。研究显示，含糖果汁饮料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升高是相关的。2025年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的一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

0: 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Easy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2: 一首经典。

0: 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6: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7: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5: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7: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

述。梁宁老师的个人职业经历很丰富，曾经在联想、腾讯担任高管，也曾创业做投资，跟美团、头条、小米等企业也有长期深度的交流。梁宁说，正因为在行业的工作时间久，知道的故事多，更让他开始思考，到底写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的确，过去20年是各种商业思想观点爆发的20年，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出现了很多行业的黑话，写出来挺有意思的。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的呢？随着时间流逝，往事沉淀，梁宁说，他的内心越发笃定，他要写的是商业的常识，他要做的是把那些流变的故事里最颠扑不破的常识整理出来，给每一个商业创业者一个切实笃定的抓手。所以这本书虽然观点密度很高，案例也很丰富，但同时这本书的核心框架是非常简洁的。梁宁从纷繁复杂的商业现象中抽出了3个要素，提出了一个商业闭环的极简模型。

业价值。一个真正的好产品不是靠营销包装出来的，而是真实填补了这个世界需求网络里的空洞，补到了洞就自然有增量。其实这个道理放在生活中不也成立吗？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往往会在这个人面前拼命地孔雀开屏，展现自己的各种优点，希望对方能喜欢自己。但是从商业价值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很幼稚的做法，因为你认为你的价值再高，对方也不一定真的需要啊。梁宁说，在这些年他看过无数的朋友都在吃这种苦，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生活中，用极大的代价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可是最终没有人为他们买单。梁宁还举了个例子。

其中受到伤害的原因。因为其实共识比角色更重要，只有角色没有共识无济于事。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向前追问，我们是否就这个主题与对方达成了真实的共识。我们再来说第三个要素，创造了价值，达成了共识，促成了交易，企业就可以生存了吗？我们看到不少企业花大成本跑马圈地，赢得了用户，赢得了成交。

强的解释力，同时啊又是自洽的。非常欢迎你用自己商业或生活中的经验为这个模型做注解。而你发现没有，在这个闭环之下，其实还有一个更底层的要素做支撑，这个要素就是这本书的书名《真需求》。商业价值源自于什么？源自满足了对方的真需求。共识来自对于分歧的超越，而想要超越分歧，需要懂各个利益方的需求。模式就是想清楚自己如何生存与发展。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搞懂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如果把价值、共识、模式画成一个商业三角，在三角的中心就是真需求，真需求是构建这个商业三角的核心。关于真需求，来跟您分享作者说的一段很有哲思的话。他说，商业问题

第三，机油和机滤是保养当中的头号重点。 没有之一。如果说啊，这只是一个如果，只能够保养一个项目，那一定就是机油加机油滤清器。因为机油呢，就是发动机的血液润滑、清洁、散热、解磨，全部都靠它。常见的更换周期怎么记呢？直接记这一组比较实用的啊。矿物油的话是5000公里或者6个月，半合成油7500公里到10000公里或者8个月左右。那如果说是全合成油的话，就是10000公里或者 一年的时间。一般来说啊，普通家用车现在大多数都是用全合成的，按照10000公里或者1年的时间来走，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就是机滤必须要和机油一起换，只换机油不换机滤，就像是你洗了澡，结果呢又把脏衣服给穿回去啊，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 第二就是别被5000公里必须要保养这句话给吓住了，很多4S店喜欢统一按照5000公里就叫你回店去保养啦，是因为这样。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将带大家走进弦子的音乐。

柔的唱腔，诠释了分手之后的纠结和遗憾，细腻描绘了想要放手又难以割舍的情绪，共情力极强，是弦子抒情能力的非常具有它体现感的一首歌，舍不得。

好了，马上来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是影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的片尾曲，曲风开阔治愈，歌词藏着等待和遗憾。

0: 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今天市场呈现的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格局。其实我们来看的话，黄白线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中小盘的个股走势是相对较强的。另外这值得关注的是市场的成交量能，今天是刚刚过了2万亿哈，较上一个交易日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缩量。另外呢，就是盘面上市场的热点也是比

最作为最活跃的啊这种短线资金啊，然后以及呢像整个科技股科技板块交易的这个市值量啊，那么其实都是处在一个明显的一个缩减的状态啊。然后第二个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市场也缺乏比较明确的方向啊，因为这个现在的矛盾点在于啊，这个大家看到科技股的仍然对指数的这个市场的市场情绪和指数的这个波动啊绑定的是比较密切的啊，但是现在呢科技呢又是处在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整啊，尚未完全结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其他的一些超跌的这种轮动的板块呢似乎又缺乏很强的这种市场的这种带动性啊，所以说这即使有时候反弹呢大家看到成交量其实也是处在一个相对低一点的水平啊，也就是说呢最近来看的话基本上就围绕着2万亿左右的这么一个交易量能啊，所以说这个缺乏主线和缺乏方向感啊也是缩量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所以说呢我认为综合起来看呢就是对于未来

这个其实从市场交易角度来讲呢，也怎么说呢，就是也很难出现那种特别明显的这个市场热点啊。因为大家就是知道，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市场的这个热点，或者说要这个挣钱效应的体现，其实跟市场的情绪跟交易量其实还是有一些挂钩的啊。换句话说，你比如说像这个年初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这个商业航天啊是特别集中的一个市场热点啊，那么它带动了市场的交易量啊，整个市场处在一个交易活跃的状态，然后挣钱效也很好啊。当时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相对应的其实指数的这种表现形态也是比较强的啊，但是。

更多的可能还是基于这两个因素，一个就我们之前说的这一座这个稳定性资金进场呢，就是当时的这个3741那个位置实际上是非常明显，就是国新啊啊还有像成通啊，那他们实际上这个是有成本的，所以说呢资金更多的还是偏向于这个我们说的有帝国红利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银行端仍然非常强啊，像现在的这些大型银行现在仍然是在这个到位啊，或者说是稳定性比较好。另外的话呢，就是市场资金的这个针对同期时间，就下半年时间嘛啊，这段时间的时候这个政策预期，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也出现过同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说721去年的墨脱水电，今年这个时候才有这个核电机组啊，后边可能还会有啊，所以说市场实际上是就这么一个逻辑节点。至于说科技类的话，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哪赚钱啊，就是市场到底哪赚钱，是否会落到这个我们之前反复和大家提过，就是如果再看的话，应用端更多是在云端。实际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恒生指数中的阿里啊、腾讯啊、百度啊这些明显做云厂的今天走得非常的不错。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能否转到 A 股上，就是 A 股和 H 股的同概念形成这种

0: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的行业题材来，毕竟到了科技回落以后，它要看到这个这个行业拐点，就是资金也是要布局，布局到明年嘛，啊，所以这个时间点也要注意。当然医药实际上也是，但是毕竟医药前两天的时候又出了一个外围的这个仿制药等等一些关税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又压了一下。那现在的看法就是汽车呀、养殖啊、绿能啊啊这些方向。所以说结论上来说的话，我们说这时候实际上是一个重新选择和布局的时间。如果上一次的机会没有做到，或者说年初的上行没有做到，没关系。A 股市场现在特点就是指数可能不会出现太大幅度上涨，但是结论性的盈利机会非常多啊，所以现在反而应该是积极乐观的去找更多的机会的时间，主持人。
1: 嗯。可能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单纯的极致的行情啊，只要买 AI， 只要不是自己买的这个价位足够高的话，可能基本上就盈利是个大概率的事件。进入到下半这个年的话，您觉得可能接下来这个投资的机会把握上还是有难度，但是也不缺乏一些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简单可以这样理解。
0: 嗯，实际上如果大家实在都不太明白它基本的结构的话，就很简单，打开月线图啊，
1: 嗯，
0: 只要在四周之内不再创新低的，然后跟它逐步往上走的这些行业都可以作为观察的一个方向。
1: 嗯，好，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做一

0: 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冲击这个企业中旬的高点啊，可以考虑再逢高再进。
1: 深瑞300409道氏技术成本23.8，重仓后市如何操作？
2: 道氏的话，现在实际上有一定小的压力啊。结构上来说嘛，可能在17到14.5附近做一下相对确认。如果这也不破啊，还是在一个底部震荡整理，上方整个压力在19.5到20之间。

0: 那 AI 的应用啊，其实整个行业包括一些个股的业绩的预期，还都有一些利好啊。我感觉它走的也还算是可以吧，啊，如果说不是仓位特别重，就是可以看一看啊。尤其是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这个半年线的技术压力啊。如果一旦能够完全站稳的话，可能后面还能有进一步的反弹啊，主持人。
1: 深瑞600487，恒通光电成本119元，两成仓位。现在气温止跌了吗？能不能补仓？
2: 最近的话也还是出现背离结构，特别近10个交易日啊，虽然还是在下跌，从7块钱跌到了现在不足50啊，但是整个结构来看的话，已经开始出现这个背离和缩量结构了。那么现在唯一差就是有效连续2到3交易日站稳5线，形成这样一个触底及向上修复。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多等一等，下方的一个长期均线的话就在42附近嘛。那这位如果不破的话，后边能够站住，那么看它的一个反拉，那么目标有可能会到75到80之间这样一个位置。主持人，
1: 郭淑华002415海康威视，三成仓位，浮盈5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呢，海康的话呢，能走得这么强呢，其实我认为呢，它在一定程度代表了这个下一个阶段很有。

0: 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转向港股市场最新的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恒生指数也是呈现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最新的点位是25983点，上涨了98个点，涨幅0.39%。恒生科技呢，今天盘中有几次脉冲式的上涨，但目前呢还是在分时高位窄幅的震荡。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4873点，上涨了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的主题是电力设备中长期需求逻辑持续夯实。对话嘉宾是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1: 基金观察，
2: 2026年上半年，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了35.6%，锂电池出口增长了37.6%。那您分析绿色能源产品出口为什么能够全线高增？
3: 2026年上半年，这个风电、锂电的出口分别大增，背后的核心它是全球刚需和中国产业链优势的一个双向的共振呢。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是全球碳中和在持续的落地，欧洲能源转型，美伊冲突之后呢，能源安全。

0: 按照两种模式来区别看待，比如说一个是海外自建工厂，一个呢是国内产品出口，从这两种方式来比较的话，哪一种方式它的利润稳定性更高，景气度更能够持续呢？
1: 短期的话呢，是国内的出口弹性要更高，中长期来看呢，是海外自建工厂的利润稳定性会更强，国内出口的这个模式投入相对来说低一些，周期也相对短，运营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可以非常灵活的去调配国内的产能，快速的去抢占海外的增量市场，短期盈利弹性比较充足。弊端就是像关税、碳税、汇率、海运价格波动会对它的盈利产生影响，而且国内企业同质化呢也比较厉害，毛利率呢是持续下行的，利润的稳定性要差一点，然后中长期是海外自建工厂这种模式，缺点是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而且还要承担海外的合规啊、劳工啊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但它的优点呢就是具有长期性，它可以去规避一些贸易壁垒，非常贴近终端市场，降低物流的成本啦，订单的持续性也更强，而且在海外建厂一般它是多区域去布局产能的，可以帮助厂商去分散单一市场的风险。
0: 新能源主题基金的数量非常多， ETF 类的产品也非常多，我们普通投资者应该怎么去筛选投哪一些或者哪一类性价比会更高？
1: 看这些基金的时候可以穿透一下持仓，看一下那个重仓股，重点关注海外收入占比比较高啊、增速比较快的一些龙头企业。第二点的话呢，考察它的海外含量，比如说户储和工商储企业，基本上他们是出海业务为主，大储领域呢主要就是核心龙头，我们会建议储能占比比较高的，

0: 就是你，
1: 倍儿有面。
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2: 基建如何从规模扩张向有效投资转变？为什么要扩大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为什么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要适度超前？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要具备什么条件？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为什么基建要

0: 硬件底座。
1: 还有刚才你说民生，
2: 对，
1: 民生这块也是优化投资的结构，就是把民生放在了一个挺关键的
2: 对
1: 上。以前可能我们没有更多的把这个投资和民生
2: 资呢有了一个紧箍咒，它不再是可以无限使用的一个强心针，或者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发动机，它不是这样的。
1: 对，我觉得就是摒弃那种所谓一针灵的这种模式。
2: 对，
1: 是并不是这样，就是它是首先它有一个递减作用，同时它还用不好还可能有负面的作用。
2: 对，
1: 所以一定在用的过程中要怎么把它用好，用得合理。
2: 嗯，没错。

0: 对，
1: 然后有咱们的很多的经验，
0: 对，
1: 那么总结一下吧，那一个国家要开展大规模的高质量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具备的，有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素质？
0: 对，那么首先呢，它是从这个制度来看，你必须要有个制度的保证，或者是有个决策的能力，当时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你要把这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全民能够接受的事情。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政府决策在基建中起到哪些重要作用？为什么基建和工业水平密切相关？最为全面的中国工业体系是怎么建设的？中国盾构机为什么迅速从跟跑变领跑？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0: 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券商八月金股组合陆续出炉，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近百只标的入围金股组合。在中报密集披露来临之际，机构看好哪些方向，又给出了怎样的配置建议呢？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发来的报道。
2: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行业以12只金股继续位居数量首位，但占比已从7月的约 21% 下降到约 13%。 有色金属板块异军突起，金股占比环比

0: 呢是明显的增多。同时中报窗口的这个来临期啊，资金开始寻找估值合理具备业绩边际改善的方向，布局顺周期与低估值金融板块，实现风格平衡。
1: 从个股来看，本月共有13只金股获得2家及以上机构推荐，其中药明康德获得7家券商推荐，宁德时代获得6家券商推荐。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背后逻辑是基于这些个股的行业地位、技术优势和增长潜力。
2: 药明康德获得了推荐，主要是认为它是全球一体化的 CRDMO 生产龙头，具有全产业链优势，而且业绩表现符合预期。

0: 股标准已经高度统一。
1: 那底层选股标准高度聚焦中报盈利稳定，经过密集调研验证的优质标的。那整体配置思路呢是保留长期紧。
2: 记者王小璐、陆玲玲、贺子昭报道。日前，以世界再大象山世家走向未来，心有牵挂为主题的2026年象山高中毕业季送新贺礼新系列活动在中国海影城奔跑吧乐园启幕。近千名象山籍的高中毕业生在欢乐和感动中告别高中岁月，怀揣家乡期许，开启人生的新征程。步入校区，学子们首先前往入园广场的人才能量站，领取了专属的人才礼包。礼包内有青年与海好友卡、餐饮消费券及2026届高中毕业生的一封信。大家在镜头前留下了专属的签名印记，定格青春的瞬间。学子们体验了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刺激的游乐项目，观赏了戏剧、跑酷、魔术等多种形式的特色演出。
3: 感觉到了象山对我们毕业生的关爱，然后心里很暖，特别舒服。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会回到象山，然后为象山做点什么。
4: 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就是非常就是热烈的氛围，就是很期待等一下能去玩到更多的项目，就是好玩的项目，也是期待呢就是在这里有度过一个欢快的时光嘛。就是
2: 活动全程推出了青年精英挑战赛的趣味玩法，学子们完成不同的体验挑战就能累计人才币，兑换各类定制的奖品。中国海影城运营中心副主任王贝妮：
5: 因为我们其实乐园的话一直主打的是年轻

0: 式去积极探索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夜幕降临，四十多名演员和校长、教师主题的 NPC 全程互动邀约，在舞动和欢呼声中点燃夏夜的氛围。以校园广播站为创意载体的金曲星光晚会随即登场，一口气唱完了六首毕业金曲的环节，将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在主持人和表演嘉宾的带动下，千名学子齐声合唱，用熟悉的旋律致敬青春，送别高中时光，让初心和梦想在歌声中熠熠闪光。晚会的尾声，璀璨烟火次第绽放，定制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变化出专属的祝福画面，灵动的灯光水影秀交相辉映，流光溢彩的夜色铺满了整个园区，为毕业生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期盼大家奔赴真诚，开始新的征程，绽放青春的光彩。
0: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向大家介绍我这个家乡的旅游业，就是相当于邀请他们来这个松兰山看一看海，然后去吃一碗地道的海鲜面啊，这样子让大家设身处地感受一下我这个家乡的鱼文化和这个当地象山人这种热情。
2: 我之前一直都是在象山生活，所以现在突然要离开家乡，感觉还是十分的不舍，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可以继续留在象山工作。
1: 近年来，象山县持续的深耕青年渔海人才工作品牌，把高中毕业季送信贺礼新系列

0: 鼓励广大的在外求学的象山学子学成归来，返乡就业创业，为县域的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的青春动能。象山县人才保障局副局长叶成超：
1: 这是我们象山人才的一个品牌，是我们把人才工作延伸到高中的学子，我们想在学生毕业后离开象山前呢，送上一次大型的游玩活动，送上我们的礼包，可以在他们心目中呢种下一颗象山的种子，希望他们以后在大学学业学成回来以后，能够回报我们家乡，能够回来象山，

0: 妹妹新鲜鸭蛋则顺着传送带源源不断汇集到捡蛋区，全程无需工人穿梭捡食。基地配套全自动投料系统、滴灌式净水设备，定时定量完成喂养供水，养殖管理精细可控。每只蛋鸭每日精准投喂 2.8 两饲料，一日投料三次，基地日均饲料消耗量约四吨。公司负责人陈亚平说，
1: 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食品质量，蟹子鸭蛋市场需求上升，发展空间很大，我们就看准这条隧道。
0: 陈亚平说，该智慧养殖基地累计投资2300多万元，其中自动化设备投入近1000万元，团队曾多次赴江苏、河南等地考察学习，于2023年6月动工，今年3月一期厂房正式投产。目前基地30000多只蛋鸭已进入产蛋期，日产量达4000斤，鸭蛋销路紧俏。按照规划，待二期厂房建成后，蛋鸭存栏规模将扩大至100000只，日产蛋量提升至1.2万斤，产业规模将实现大幅跃升。

0: 我是爬的。刚好今天回家，然后他们说来，我朋友叫我来帮他带几个去，那我就顺道就来了。
1: 奚梦良告诉记者，七月以来，荷塘莲蓬莲子的订单源源不断。不过，今年受到前期台风的影响，产量有所下降。
2: 头两天台风刮掉了吗？有影响了。以前的话是应该是有两三千个，两千到三千个莲蓬可以摘的。
3: 现在呢？
2: 现在只有千八个了。
1: 尽管产量

0: 且还在延续，然后因为河南西瓜而带来的这些爱也依然还在延续。
1: 打败挫折那份力量，用指尖画下最美丽的希望。我希望
0: 哎，是不是有好多人跟鱼儿一样，就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就很好奇呀、啊？这个河南西瓜价格为什么会暴跌成这样啊？我们这儿的西瓜虽然到盛产期价格也还挺实惠的，但也不至于跌成这样啊！无法相信，1400斤西瓜只卖100块钱。哎呀，让我们一起去央视这个节目当中找找答案。
2: 实现吃瓜自由，宝宝好。最近啊，河南产区西瓜价格暴跌的新闻刷屏了，有一些宝宝一方面呢羡慕产区西瓜便宜，一方面呢又心疼瓜农，而河南城市的一些宝宝很疑惑，我家楼下水果店的西瓜还是几块钱一斤啊，没便宜到这么离谱啊，真的这么低吗？是全都这么低吗？瓜农的损失到底有多大？中间商又赚了多少差价呢？咱们呢还是谈九点，一次把西瓜价格这事儿给说透。第一，河南有一些西瓜的价格崩掉，这是事实，部分地区地头的收购价达到了近5年的新低，有一些西瓜每斤啊1毛多钱，那有不到1毛钱几分钱的瓜吗？也有。便宜的和更便宜瓜的区别是品质，普通大田陆地种植的大通货品相还可以的瓜，今年地头的收购价有下降，但没有下降那么多，而品相更差没有人愿意收，最后瓜农拉出来整车卖的是次品瓜，这部分瓜呢消费者给点钱瓜农就愿意去出手。第二，注意什么叫大通货呀，西瓜品质的好坏那当然和田间管理、种植区域、气候环境都有关系，但是和品种的关联更强，就是你西瓜得看原生家庭嘛。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冷知识，我国没有麒麟瓜这个西瓜品种，麒麟瓜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商品名。

西瓜新品种都可能会挂上麒麟瓜的商标。你在电商平台上搜啊，很可能一个西瓜上叠好几个 buff。美都8424麒麟瓜，这就是商家生怕你搜不着它。为啥要强调这个呢？很多消费者感受不到今年西瓜的价格有多低。你在商超、水果店这些渠道购买的麒麟瓜，你甭管它的实际品种是啥，都是品质好的瓜。在今年啊，他们的地头收购价也依然是比较坚挺的。第三，大通货瓜今年的价格为什么会处于低位呢？一说到价格，肯定就要说供需关系。首先明确啊，不是中国人不吃瓜了，我国是全球第一大的西瓜生产国。第二是谁呢？是外国。是的，我国西瓜的产量啊，占到了全球的60%。这些西瓜全被中国吃瓜群众吃完了，几乎不出口。那么供应端呢？河南西瓜的产量差不多每年在1300万吨，断崖式领先。全国每5个西瓜有一个产自河南，全球每9个西瓜有一个产自河南。那是今年的产量更多了吗？有宝宝举手抢答。我知道水果有大小年现象，今年是西瓜的大年。不对，罚站。西瓜又不是果树，河南西瓜这几年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基本上就是一个平线，没有太大起伏。第四，到底是咋回事呢？主因还是气候。之前咱们聊过啊，去年华北连阴雨导致小麦大面积晚播，越冬之后呢苗情很弱，结果呢小麦们奋起直追，今年夏粮是个大丰收。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今年冬春两季的温度很好，这对粮食是好事，对西瓜的生长也是好事。所以今年河南大田陆地产区的西瓜疯涨啊，上市时间比往年提前了1周左右。第五，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你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吃的是哪儿的瓜呢？是本地瓜吗？多数时候不是。你想啊，中国人吃瓜现在是一年四季不停的吃啊，所以真相是随着现代物流体系的完善，咱们到了哪个季节就吃哪个产地的瓜。西瓜的产地分布在全国不同的纬度，成熟时间不同，就形成了不间断的供应，消费者很爽啊，种植户也开心，因为各自的上市窗口期是错开的，所以价格都能

发现它就值几分钱。第七，那河南瓜农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呢？再和大家说一个反直觉的事儿，就是河南瓜农是很小众的一群人，就是说多数在河南种瓜的农民他是业余种瓜，主业是啥呢？种小麦。河南西瓜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00万亩以上，这里面有大部分都是麦套瓜田。比如说开封啊，一块地秋天播种小麦，越冬之后在4月份左右播下去瓜的种子，你该出苗出苗，6月初的时候麦子一收，接下来的时间西瓜开始使劲长，收了瓜之后有可能再种上一季菜，这样的种植模式它天然就是粗放管理的。像这样套种的田啊，农民对于瓜的产量价格属于是多了当然好，但是今年要真少了也没啥。第八，那有没有可能未来我们通过科技的力量

解，说你就算是麒麟瓜，地头收购价也不到一块钱，怎么到了超市就变成三四块钱一斤了呢？不易储存的经济作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大量业余种瓜的散户，他们没有任何的销售渠道，所以说高度依赖于西瓜代办这样的中介角色。中间呢，还有采购商、冷链物流的成本，再到批发市场、零售市场，这些溢价是很难改变的。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志宏老师认为呢，未来西瓜产业链的延伸，比如说西瓜果汁啊、西瓜咖啡啊、西瓜冰淇淋啊等等这些深加工产品非常的重要。好的西瓜生鲜吃，次品西瓜也能有出路。我也想到了一个西瓜酱，我也是离开了河南才知道，好多外地朋友没吃过西瓜酱，西瓜酱啊。

0: 他国家都没有我们来的这么可以敞开了吃西瓜，因为外面的西瓜听说可贵啦。
1: 走小小的胸膛，愉快的不停的酝酿，希望悄悄的在生长，我们不会再迷惘。
0: 这国外听说啊，这个烂瓜都要几百块呢，我们国内的好瓜几分钱一斤，所以啊，我们中国应该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西瓜自由的国家吧。能实现西瓜自由，这还离不开一个人。

0: 朱奶奶什么都不记得了，连家人孩子的名字都对不上号，但她唯独记得自己要去新疆和海南种西瓜，要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瓜。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多结几个好瓜献给人民。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毫无争议的吃瓜大国，每年产量占到全球的60%以上，结果等不了出口，全被国人自己吃了。西瓜已经成为中国人夏日消暑的必备单品，热平易近人。今年河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西瓜滞销，景区收购之后开始向游客免费提供西瓜。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的西瓜还是以前的样子，没肉没味，根本没有市场。可以说中国的西瓜放眼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一切
1: 糖。那么下面依然让我们一起跟着旅游达人们，跟着他们的亲身体会去感受一下洛阳。哎，洛阳如果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深度游3天2夜的话，我要

0: 怎么玩呢？让我们一起跟着博主去一去洛阳。
1: 玩十三朝古都洛阳，那这份我一个人在洛阳去了十个超摄入精华景点，登顶老君山的超详细三日游攻略一定要收藏好，带你拍古风大片，领略盛唐风光，还能看老君山的日落灯光秀。文字攻略放最后。首先住宿推荐应天门附近，其次可以提前买99的洛阳旅游通票，能涵盖大部分景点。第一天第一站从洛阳博物馆走进洛阳，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从夏商周的青铜器到唐三彩，每一件都在诉说着洛阳的千年故事，可以预留2个小时，慢慢感受洛阳后周的历史。很火的千年闺蜜泳就在一楼的2号展厅，博物馆旁边1公里左右就是第二站，从正坊游园，这里有一片超美的水杉林，仿佛走进了油画世界。沿着天鹅湖码头的小路散步，不巧就能到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湖边的垂柳迎风摇摆，湖面闪着金光，找个长椅小坐，感受一次。

有很多形态各异的古板。记得带一枚硬币，在墓门前投币祈福。第四盏龙门石窟，因为这里入园步行距离最短，通票刷身份证入园，也可以坐十元的观光车，省下力气逛石窟。在这里感受中国的石刻艺术，当看到卢舍那大佛庄严慈悲的微笑，瞬间感受到佛光普照的威力，心也跟着震动了好久。在河对岸就能看到远景，可惜冬天的大佛不亮灯。晚上就去逛逛免费的洛邑古城，瞬间穿越回盛唐，还有免费的天女散花表演。第二天上午先去做妆造，提前预约好更省时间，也会避免踩雷。我这次的这个妆造有点贵气，又不会太过华丽。冬天选这种带披肩的妆造，一整天都不会冷。第一站白马寺，门票35，入园先领三炷清香，先进香后礼佛。作为中国第一古刹，这里不仅有古朴的中式殿宇，还有泰国免。

0: 答题也很丰富。晚上的时间就留给应天门吧，刷身份证入园可以很近距离看到遗址展示，按路标走能到二楼平台，这里每天晚上都会下雪哦。
1: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0: 从东雀楼下这个门进去坐电梯，又能免费上到紫薇观六楼观景台哦。在城楼上俯瞰神都夜景，从应天门步行200米，对面就是明堂天堂。明堂门口的阶梯可以拍和应天门全景的合影。这里是武则天用于举行各种大典之地，对面的天堂用来礼佛。第三天拼车出发老君山，推荐下午2点前进山。我是坐了2段索道，在十里画屏刚好迎着下午最柔和的阳光走完。

0: 保平天的开封呢，也让我们跟着博主去看一看开封，让我们考虑考虑到底去哪里吧。
1: 这里不是横店，也不是哪个影视城，这里是全国古都里最不端着的城市，也是全网公认最适合梦回大宋的地方——开封。

0: 后一碗双皮奶，百年韵味，100块可以从早吃到晚。想看看最真实的开封吗？老城区统一的宋式建筑，没有高楼破局，包公祠静静伫立，脚下这片土地曾是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城。这里的城墙很古老，但玩法很年轻。这里的历史不摆在玻璃柜里，而是散落在街头巷尾，能吃能玩能演能亲自上场。不管你懂不懂宋朝，来到这儿沉浸感都会直接拉满，不信你亲自来走一趟。这里不是横店，也不是哪个影视。
1: 这样说起来呢，好像感觉开封更适合玩，就是比较欢乐的玩玩啊，就可能小朋友和大人都通吃。感觉洛阳呢更适合大人，就是走看拍，有没有？反正目前为止跟人是两位博主。

0: 三顾茅庐的地方。
1: 这边人家是背那个《出师表》的话是可以免门票的，咱们这个也属于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0: 逛过了诸葛的草庐，晚上我们就吃了诸葛的菜。
2: 诸葛亮当时发起种的菜，
0: 你可能很难想象，一大把烤串和一碗野菜面碰撞在一起，再配上一碗煎凉粉，居然是南阳人十几二十年的回忆。
2: 这个肉串1块钱一串，山羊肉2.98块一串。
0: 找到这些好吃的回忆，我还真没花几个钱。
2: 干杯！
0: 大串的蒜爆鸡、鲜牛肉、五花肉都只需要3块多，
2: 这个孜然味非常足，到位了。
0: 如果你再来上一盆虾尾，也算得上是画龙点睛。
1: 我现在去博物馆路上，然后这眼前这4栋房，它长得很有意思，有点像那个天兵天将，你看上面还有头盔，像不像一艘航母？
2: 巨大！
0: 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是我觉得最被低估的宝藏。
1: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
0: 从巨大的恐龙化石到琳琅满目的青铜器，都是南阳2800岁的见证者。
1: 然后你看到这边斑驳的绿锈没有？这个都是岁月。
2: 你看他真的好像在打电话，而且还是捂着嘴说悄悄话的。
0: 极度松弛的陶俑和表情夸张的陶狗是古南阳想象力的体现，待在他们边上温润剔透的独山玉又是南阳号称玉都的最好证明。
1: 这是一个人的表情，看见没有，法令纹都有。
0: 南阳的鱼肉也像他的玉一样晶莹剔透，
1: 感觉

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很少出现在热门旅游推荐地的小城市，车牌号上的香 B 标志着它并不一般的地位，因为驱动株洲这座城市的动力真的很猛。
1: 帕旺，湖南最猛的工业城市，舍他其谁。
0: 虽然说很可能没想起来过这座城市啊，但是株洲对你的生活其实特别重要，比如你坐过的铁路机车很可能就是来自这里的。株洲这个城区人口不到200万的中部小城市，生产了60%国内铁路干线上的电力机车。我们乘坐的高铁，它的大脑心脏，也就是控制系统和刹车系统，都是在株洲研发和制造的呢。有一句话叫做世界看中德，中国看株洲，夸大

616亿元，省内第二的岳阳呢则大约是4710亿元。咦，这个差距到底在哪儿呢？苏州的一三产业产值都明显低于岳阳、常德和衡阳，但如果说要比工业产值，那这几个城市则基本相当，苏州呢甚至还超过了衡阳，排在第四。这就不奇怪为什么苏州 GDP 总量排名不够出色，但地方财政收入却并不少，甚至还压过岳阳一头了。并且哦，这苏州的工业企业实收资本排全省第二，是岳阳的1.5倍呢。属工业企业数量呢，苏州也毫不逊色，311个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甚至还略高省会长沙一头。工业企业实收资本和数量优势，反映着苏州在湖南颇有引领地位的产业集群。比起大而全，那苏州的特色就是专和精。去年，工信部公布了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

因为铁路而兴，却没能够追上高铁发展的步伐。株洲以工业为豪，但是工业袖带转型的压力也因此不少分毫。交通的兴衰最为直观，进入到高铁时代了，株洲曾经引以为豪的交通优势变得有点不够看了。曾经京广沪昆铁路在株洲交叉汇聚，新建设的沪昆高铁呢却绕开了株洲，去到长沙。株洲火车站至今没有开通高铁，株洲西站每天的高铁班次不过130趟左右，但在长沙南站高铁班次是716趟。株洲造出了全国60%的电力机车，却也带上了一层为他人做嫁衣的落寞。这座曾经因为交通获利的城市，面对高铁有着更深的危机感。株洲发布曾经公开表示过担忧，过去靠火车拉来的人才

这座被火车拉来的硬核工业城市，为了追上高铁时代的发展脚步，拿出了当年更甚的勇气和决心，对这座把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火车头精神选作城市精神的城市来说，在路上这件事儿从来都不陌生。咱们祖国广袤土地，今天鱼儿又带各位多走了一站，下期再会，拜拜。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来关注气象。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到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35到37度左右，局部地区38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南到东南风3级，明天东北风3级，后天东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明天东北风5到6级，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海向月半岛，留声于心。
2: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

同时要看到向善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仍然不少，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付出更大努力予以攻坚突破。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是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市委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发展目标，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实施五项攀高六干争先发展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围攻抓落实，攻坚奋战三季度，全力跑好下半场，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具体工作中，要深刻领悟省委15

0: 量关注。
1: 是我们象山今天的一个一证通往的一个活动，然后大概是我们99块钱可以得我们这样一本云民证，然后里面含了我们四个景区的一个通用门票，并且还有我们松兰山骑行体验券一张，大概是2个小时。而且这个云民证，我们不是马上象山要开通我们的12号线地铁了吗？海上列车非常漂亮，它里面赠送往返权益一次。
0: 这本云民证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因为高性价比的游玩权益，更因为它串联起了即将到来的出行便利。活动现场也联动推介了宁波市域铁路象山线12号线，今后宁波市民可乘坐市域铁路

0: 上山，然后为上山做点什么。
1: 夜幕降临，四十余名演员与校长、教师、主题 NPC 全程互动邀约，在舞动与欢呼中点燃夏夜氛围。以校园广播站为创意载体的金曲星光晚会随即登场，一口气唱完六首毕业金曲，环节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在主持人与表演嘉宾的带动下，千名学子齐声合唱，用熟悉的旋律致敬青春，送别高中时光，让初心与梦想在歌声中熠熠闪光。晚会尾声，璀璨烟花次第绽放，定制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变换出专属祝福画面。
0: 我之前一直都是在象山生活，所以现在突然要离开家乡，感觉还是十分的不舍，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可以继续留在象山工作。

0: 随行的同行。凭借这一关键线索，民警陈志远最后锁定钢管场地隔壁的一家打桩机场地，此处的老板胡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嫌疑人意思就是资金一时周转困难，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并且看到隔壁值守无人的情况下，趁夜色进行这个违法行为。
0: 据了解，从四月下旬到五月，半个月内胡某共实施盗窃三次，累计盗得钢管超13吨，非法获利263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象山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金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应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0: 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

0: 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七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3: 一条鱼，
4: 哎，太棒了！它就叫
5: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

0: 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0: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2: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0: 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 预计未来三天呢，聚集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

当中远远不如铁路来的意味深长。在历史上，株洲只是湘潭县管辖的一个小镇，是火车运来了株洲的煤炭和工业，也运来了人口和繁荣。在国内，被火车拉来的株洲更接近于安徽蚌埠、陕西宝鸡等等因为铁路而兴的城市。这些城市大多呢是兴于近现代，虽然并非是区域的省会核心，但因为吃到了铁路运输的红利，得以成为建国初期的重要工业基地。对比这些城市， GDP 总量最高的株洲是将工业传统优势保持最好的一个。曾经的安徽啊，著名老工业基地蚌埠，如今全市除了烟厂之外还没有产值超过50亿元以上的企业。而陕西宝

0: 现了中国中车全年营业收入的近三分之一啊。也凭借着中国中车的牵头作用，株洲在轨道交通特色之路上守住了自己的位置。
1: 火车时代远去后，株洲路在何方？
0: 历史啊，有时候是非常吊诡的，过往的优势也会成为发展的桎梏。株洲因为铁路而兴，却没能够追上高铁发展的步伐。株洲以工业为豪，但是工业袖带转型的压力也因此不少分毫。交通的兴衰最为直观，进入到高铁时代了，株洲曾经引以为豪的交通优势变得有点不够看了。曾经京广沪昆铁路在株洲交叉汇聚，新建设的沪昆高铁呢却绕开了株洲，去到长沙。株洲火车站至今没有开通高铁，株洲西站每天的高铁班次不过130趟左右，但在长沙南站高铁班次是716趟。株洲

株洲市民到长沙等外地购房的数量由开通前10%提高到20%。2021年末，株洲常住人口为388.33万人，较上年减少了约20000人。更值得株洲忧虑的，选做城市精神的城市来说，在路上这件事儿从来都不陌生。咱们祖国广袤土地，今天鱼儿又带各位多走了一站，下期再会，拜拜。

80万元，应该获得15万元的购车奖金，却被公司呢以违反禁止办公室恋爱、离职期间早于奖金发放，所以没有提供购车凭证作为理由拒绝了。那么对此朋友们来讨论了，这位凯旋他说，办公室恋爱只是一个借口吧，本质是公司想赖账吗？角角他说，这样的公司我们不要也罢，给公司带来几百万元的销售的业绩，却应几十万元的奖金克扣，这个公司确实不大人性化。苍狼他说，以前不是有很多的夫妻都是同单位的吗？比如工厂、企业、学校都有啊，这个规定太离谱了。老宅他说，婚恋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是不得干涉的，企业的规章制度必须合法作为前提，不得和国家的法律相

国家和劳动无关的相关条件。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么近年来呢，确实因为办公室恋情引发的劳动争议呢也屡见不鲜，部分的企业呢将禁止内部恋爱写在了员工手册，作为管理的手段，意图去防止利益的冲突、团队摩擦等等方面的问题。但这类规定呢在法律上是很难获得支持的。此前呢就有很多的案例啊，企业以员工和同事恋爱为由把他辞退了，法院呢认定这个规定呢干涉婚恋自由，属于无效的条款，企业构成违法解除，需要支付赔偿金。就企业内部的管理来说，尤其在上下级的关系当中，需要防范的是因为亲密关系可能引发的利益的输送或者不公的决策，建立回避制度，合理调整岗位是比较稳妥的做法。但是呢，当前很多企业呢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不分层级、不分岗位，全面禁止公司的员工间的恋爱，甚至呢把公司和绩效的奖金。

0: 明了，类似的企业的内部规定在法律上就站不住脚跟的。对那些企业来说，与其在恋爱问题上给员工画框框，不如把心思呢多用在改善的工作条件上，提供员工的归属感上。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1: 除隐患，保安全。

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最近呢，男子飞机上响起了家中忘关火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了解到呢，近日呢，上海浦东飞往新加坡的 9C8549 航班上乘客王先生突然想起，因为出发前收拾的比较匆忙，家里的燃气灶可能没有关闭，灶上还煮了鸡蛋，想到可能引发的火灾风险，他立即向机组人员进行求助。机长了解情况后呢，第一时间联系了地面，启动了应急机制。这个时候距离家已经有3个小时了，物业人员赶紧上门查看，发现家中的燃气灶呢果然在燃烧，锅内鸡蛋已经焦了，冒出浓烟，工作人员

接下来马上十一假期了，这个假期出行的话，大家出行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家里的物品、家里的燃气灶具等等情况。其实类似的情况还真的有啊，比如说2022年3月5号那天，一架从南京禄口机场起飞的航班，在飞行大概50分钟后呢，乘客张女士焦急地找到了空乘人员求助，她表示自己出门前可能没有关闭家里的煤气灶。经过机组人员和小区物业的协调核实，只是虚惊一场。阿潇提醒我们，厨房一旦开火就不能半分松懈，光是盯紧灶火还不够，预防厨房火灾还注意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知识来学习了解一下。

在烹饪当中产生的油烟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清洗，有引起油烟起火的可能性。厨房用火用电这些设备呢比较集中，什么电线啊、插头啊、插座啊，而且环境相对比较潮湿，使用不当呢就容易造成短路。 食用油的油温过高起火也是火灾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经常检查天然气的管道有没有，我们平时在使用厨房的时候呢还要看一下天然气的管道的软管是不是已经接好了，是不是有漏气的情况。厨房门窗呢要保持适当的通风。 使用燃气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人照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千万不要用水去扑救，因为冷水遇到高温呢，会使油温升高之后呢，这个油火到处飞溅。正确就是用锅盖或者手边的大块的湿抹布等覆盖住起火的地方。要注意啊，覆盖之后呢，不能留下空隙。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了想要放手又难以割舍的情绪，共情力极强，是弦子抒情能力的非常具有它体现感的一首歌《舍不得》。

好了，马上来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是影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的片尾曲，曲风开阔与治愈，歌词藏着等待和遗憾，弦此辽阔的声线唱出了奔赴和别离，兼具伤感和力量的一首歌。天空之外，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走。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

0: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

0: 的公交采用了固定班次加预约班次组合运行，保留早间两班末班车固定发车，午间下午时段则实行预约管控。市民可以通过掌上公交 APP、 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热线也可拨打人工热线线下进行预约。常规出行最少提前30分钟预约。公交司机朱运飞：
1: 一天就发8万车，基本上就是早上呢，两班车有人，就是其余都是几乎都没人。如果西周四季的话，能拉个10多个；如果不四季的话，早上也就是2、3个、30个。我们现在是预约公交的，哪怕有一个人，预约，我们都会把客人准时送到。
0: 除了服务本。

0: 费券及2026届高中毕业生的一封信，大家在镜头前留下了专属的签名印记，定格青春的瞬间。学子们体验了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刺激的游乐项目，观赏了戏剧、跑酷、魔术等多种形式的特色演出。
1: 感觉到了象山对我们毕业生的关爱，然后心里很暖，特别舒服。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会回到象山，然后为象山做点什么。
2: 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就是非常就是热烈的氛围，就是很期待等一下能去玩到更多的项目，就是好玩的项目，也是期待呢就是在这里有度过一个欢快的时光嘛。就是
0: 活动全程推出了青年精英挑战赛的趣味玩法，学子们完成不同的体验挑战就能累计人才币，兑换各类定制的奖品。中国海影城运营中心副主任王

0: 段汇集到检弹区，全程无需工人穿梭捡拾。基地配套全自动投料系统、滴灌式净水设备，定时定量完成喂养供水，养殖管理精细可控，每只弹鸭每日精准投喂 2.8 两饲料，一日投料三次，基地日均饲料消耗量约四吨。公司负责人陈亚平说，
1: 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食品质量，限制样蛋市场需求上升，发展空间很大，我们就看准这条赛道。
0: 陈亚平说，该智慧养殖基地累计投

0: 花子也定过去了嘛，主要是卖莲蓬跟莲。
1: 徐梦良介绍，一把莲蓬25元，首播的盒装莲子也卖25元，每天都不愁卖。与此同时，他还雇了10多位附近的村民摘莲蓬、剥莲子，形成采摘、销售、务工于一体的特色富民产业，在炎炎夏日绽放出勃勃生机。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

更在于人生。这本书更深一层的价值是让我们用商业的模式和案例去理解人间，活得更通透。书中也有很多处把商业中的模型迁移应用到了生活中，这也是梁宁讲商业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他不是就商业论商业，而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商业。这本书一共有27万字，案例丰富，观点密度很高。接下来我们分成4个板块来解读这本书。首先我们来整体认识一下这个商业闭环模型每一个要素的核心内涵是什么，接着我们再逐个拆解每一个要素，具体学习如何在实践中构建这3大要素。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的内容。刚刚提到

在梁林看来，有价值却无成交，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跟市场的共识没有达成。共识说白了就是就某个方面达成一致。梁林说，分歧和冲突在世界上无所不在，共识才是少数。所以看到分歧，理解而后去弥合分歧，是商业的基本动作。有分歧可能是因为感受不一致，你确实提供了有价值的产品，但是对方没有感受到价值所在，可能是因为利益不一致，这件事对他没有好处，所以他不愿意参与。总之，没有共识，客户和合作伙伴就不会选择你。而当我们达成了共识，成交只是第一层结果，更进一步的结果是你和对方构建了一种关系，关系让你们之间的交易更持久，让你在众多选项中有了优先级，甚至让你们之间出现了资源的共享。这个时候，你在商业世界的根就扎得更深。在生活中也一样，咱们中国人是最重视关系的，但是我们往往以为拿到了某种关系的名分，就天然的应该拥有独有的待遇。比如拿到了恋人、家人、师徒的名分，别人就应该按我们想象中的

所以如果把价值、共识、模式画成一个商业三角，在三角的中心就是真需求，真需求是构建这个商业三角的核心。关于真需求，来跟您分享作者说的一段很有哲思的话。他说，商业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之问，人生到底需要什么，市场到底需要什么，用户到底需要什么，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一个能在商业世界成功的人，一个能把生活过从容自在的人，一定是一个对自己的需求诚实，并且能如实看到对方需求的人。他们从不内耗，从不对自己的需求遮遮掩掩，也不会妄自揣测，或对别人的需求视而不见。拥有这份正视和读懂自己和他人内心真实渴求的能力，就会拥有内心的笃定和生存的安全感。其实说白了，安全感的最高来源是什么？是我什么都有，我是完美无缺的吗？其实不是。

0: 好的。
1: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2: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3: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4: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

0: 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
1: 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地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

0: 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

0: 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1: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2: 哎，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

0: 匠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旧江潮。
0: 这是绿水

0: 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

身上。表象上看，我们是在帮助别人，帮助那些与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但实际上，我们也是在救赎我们自己，净化我们的心灵啊，然后更是气愤不已，甚至是在许多次在上宫的时候，都特意大声地对其他社员，其实主要是说给铁蛋儿两口子听的，

在这一点上，龙佐不仅是说到了，他也确实是做到了。自从这个龙佐住进了古老汉的家里，铁蛋和小凤真的就没敢再以任何形式去找古老汉的麻烦，或者是做出任何让古老汉心里添堵的事儿。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小凤还就古老汉所住的那所房子最终的归属

评教育。也就是从那次的事儿以后，龙索尔才特意的大张旗鼓地说出不允许自己的古爷爷再遭受到任何一点委屈的。其实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老人家里啊

在1966年的夏天，又收到了让他无比震惊的消息。1966年6月份的一天，龙锁在正常上工的时候，听到孙三媳妇儿跟村里人在一起议论，说自己开春的时候嫁到新店子镇的大女儿回家的时候跟自己说，她在新店子镇好像看

是孙三媳妇儿却说，当时孙三和村长他们去乱葬坑的时候，婴儿早已经被他的小叔埋完了。那谁知道那坟里埋的是不是婴儿啊？可即便是孙三媳妇儿这么说，村里其他人还是一口咬定婴儿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死了，并且说孙三媳妇儿大妮儿一定是认错人了。那长得一样的人多了，不一定是婴儿啊。结果这个事儿啊，正是凑巧啊，就让上宫的龙锁听。

走出来。龙锁看到古老汉震惊地看着，摸索着用湿布头给疯婆婆擦脸的样，然后一个转身捂住嘴，靠在墙边蹲在地上，就开始隐忍地哭了起来。龙锁看到哭泣的古老汉，也是弯着身子

就开始隐忍地哭了起来。龙锁看到哭泣的古老汉，也是弯着身子小声地对古老汉说，英儿跟我说，当年他被毒蛇咬伤之后，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铁蛋叔给他送到新店子的孟大夫家的，开始的时候说是治眼睛，结果治了两年多也没治好，就也放弃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握紧拳头，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胸口。都是让我害的，是我把妮儿给坑了。也就是在龙锁对古老汉说，古爷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只要人

是我爷爷来了吗？英儿听到声音走了过来，颤抖地问了一句。也就在这个时候，跟英儿用草绳拴在一起的疯婆婆，看到龙锁和古老汉之后，大喊了一声：“别抓我，别抓我！”然后就要往屋子里跑。他这么一。

婆婆给支走了，留下了英儿和古老汉在大门里面。此时双目失明的英儿侧着耳朵听到爷爷哭泣的声音，问了一句：爷爷，是你吗？古老汉做梦都想不到，他居然还能在有生之年再次听到英儿叫他爷爷。他强忍着泪水，一边答应着，一边踉踉跄跄地走到了英儿的身边。女儿，爷爷的好孩子，

爷爷，你别这样。妮儿虽然再也看不见爷爷了，但是能再次听到爷爷的声音，我就心满意足了。当年小叔给我送到这儿，告诉我等爷爷的身体恢复了，他就带爷爷来看我。这些年，我每

0: 怎么会突然便如此落魄了呢？这其中又出现了哪些变故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 一零七点三 ，FM 一零三点九，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

县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象山堪舆生活季启动，八到十月推出十大主题周末，千名学子共赴毕业之约，象山以礼相送，启航新城。现场见闻，夏日送清凉，致敬老兵，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录音报道，建材起义，隔壁老板深夜频频薅钢材。

7月31号下午，县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县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县委书记罗先兵讲话，县委副书记谢公义出席。全会深入学习领悟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省委15届九次全会、市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听取了罗先兵受县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全会认为，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县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迎难而上，狠抓落实，全县经济顶压前行，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但同时要看到向善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仍然不少，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付出更大努力，予以攻坚突破。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是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市委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发展目标，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

要求和市委14届10次全会提出的5个始终工作原则，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不动摇，锚定发展目标任务不动摇，坚持改革创新发展不动摇，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不动摇，凝聚团结奋力合力不动摇，因地制宜因时因势不断创新政策举措和工作抓手，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精彩答卷。 全会强调，要扭住战略关键，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要强化创新在全局工作中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线，要坚定不移走工业强线路子，坚决挺起向山工业的硬脊梁，要加快

更好结果，要着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千方百计优存量、拓增量、提质量，要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要着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美丽象山建设水平，要着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县，激发文化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加可感可及。全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

0: 坐着地铁去赶海。
1: 可以，一线直达我们的象山，有那个海上列车。如果大家有关注，可以看到，就像《千与千寻》那个很漂亮，可以
2: 能够去象山当地吃到最新鲜的海鲜，肯定是最好的，并且还能看到美景。可以去集章啊，然后借着这本证去象山玩，很有意思。
3: 就是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去用它？
4: 可能就这个下个月吧，就八月份。

0: 千名学子齐声合唱，用熟悉的旋律致敬青春，送别高中时光，让初心与梦想在歌声中熠熠闪光。晚会尾声，璀璨烟花次第绽放，定制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变换出专属祝福画面。
1: 我之前一直都是在象山生活，所以现在突然要离开家乡，感觉还是十分的不舍，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可以继续留在象山工作。
0: 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青年与海人才工作品牌，把高中毕业季送新贺新系列活动作为人才潜质隐喻的重要抓手，提前在学子心中播下家宴归巢的种子。县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叶成超说，
2: 是我们象山人才的一个品牌，是我们把人才工作延伸到高中的学子，我们想在学生毕业后离开象山前呢，送上一次大型的游玩活动，送上我们的礼包，可以在他们心目中呢种下一颗象山的种子，希望他们以后在大学学业学成回来以后，能够回报我们家乡，能够回来象山。
0: 记者于幼雅报道。7月30号，县关爱退役军人志愿者大队城西中队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志愿者们先后前往西周镇城管中队和消防中队，将精心准备的清凉防暑礼包送到正在一线执勤的退役军人手中，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当天，

0: 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熊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5: 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6: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8: 暖暖，快，他说要堵车。
9: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8: 哎呦，你问他呀。
9: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10: 当 AI 代笔都。
9: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11: 简单，我来问问他。
7: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9: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12: 小米，这儿。
13: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12: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红山在路上，九载温情长，人间小小的善良，温暖余生，岁岁香。为邱大妈点赞，为邱大妈们点赞，为所有的义工点赞。好的，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爱心和弦，愿每一段动听的旋律能够治愈岁月，传递大爱。

0: 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北京时间7点。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28到38度，明天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雨。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活力中国。

0: 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收官，记者观察，新质生产力已在浙江加速城市。
1: 宁波上线全省首个出口信用险同保平台，护航中小微外贸企业安心出海。
0: 浙皖闽赣边际四个城市为气象灾害防御协同立法，衢州率先获批。
1: 台风白海豚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6号到7号移入东海，路径不确定性较大。浙江海事局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0: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0: 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多项措施，深化资本市场合作。
1: 医美两国是否开始新一轮谈判陷入罗生门，双方表态截然相反。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日前收官。记者一路走访发现，一批硬科技加速突破，制造力加速跃升，新质生产力正在浙江大地拔节生长。请听报道，创新浙江向新而行，新质生产力加速城市。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采制。
1: 在舟山海域。

0: 无人艇远海航行的记录。
1: 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是遇到了四级的恶劣海况，基本上就是风高浪急啊，然后船体的左右横摇是20度以上。无人艇靠能量管理系统啊稳定运行，供电推进表现俱佳。
0: 但这艘艇最让人意外的是它的诞生方式。2015年，创始人在编号为608的办公室里提出研制百吨级无人艇的设想，但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单位能独立完成全部技术。他们想到了一个

0: 年时间，才让这项技术从实验室走进了牙科诊所。公司数字化研发部总监陈小军说，
1: 现在最高可以做到5微米，我们利用 AI 技术来帮我们生成我们的修复体，那现在它只要1分钟就够了，在诊所端达到了一套从扫描到设计到打印的整个生态链。
0: 而在温州海淀区，记者见到了让装备变大让产业链变强的硬核力量。走进浙江金风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10几米高的风机机舱一字排开，等着装箱发往沙特。

0: 部件可以百分百国产化。眼下，浙江的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四年保持全国第四。省经信厅副厅长黄旭荣介绍，浙江的新智生产力正在用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路径，在各自赛道里生长。
1: 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增长10.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8%，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营阶段转化。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全球电网更新 AI 算力井喷，被称为电网心脏的变压器成了抢手货。浙江相关产业上

0: 主打性价比突出的中低压配网变压器，契合发展中国家基础电网普及需求。江山则聚焦中高压数据中心特种变压器，切入欧美算力基建高端赛道，一高一低形成互补。 但行业长期发展的结构性短板也不容忽视。省工信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业务副主任陈晴认为，对比广东、江苏等地，浙江缺少可牵头高端研发、承接大型项目的行业龙头，众多中小企业单独开展国际认证成本高、周期长，也难以承接高端大单，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1: 这一场变压器的出海呢，不是一个普惠制的红利，而是一场对技术创新、认证适配 以及人才储备的能力的一个综合筛选，浙江有基础去承接这一波红利，可以专项去支持我们本土企业从中高压向超高压、特高压领域呢稳步突破。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呢多方协同发力，也可以组织企业呢。

0: 中信保宁波分公司副总经理张永清说。
1: 新平台通道上线，我们与口岸办、商务局多年探索的线上投保、风险查询、融资征信等数字化服务有了一站式办理的现实触点，切实减轻了中小微企业运营办事的成本。平台运维方宁波电子口岸有限公司运营经理罗昌富说，系统还会自动拦截企业多投申报、重复投保等操作，
2: 自动去判断企业的一些重复

0: 为气象部门思考的重点。经中国气象局批准，2024年渠黄南饶四市启动气象灾害预警服务区域协同标准试点建设，并同步开展协同立法探索。衢州先行先试，并率先获批。条例共7章37条，分别对气象灾害种类、预警信息发布传播、预警响应措施等进行了规范。其中专设区域协作章节，对四市统一灾害性天气警报标准、加强信息共享、强化预警协作作出了明确规定。衢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张群英说，这是我国首部气象灾害防御跨省域四市协同地方性法规，为气象灾害预警响应打破省域界限作出有益探索。
1: 四个市立法在标准程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我们按照衢州牵头共参共享的工作模式，统一立项、统一起草、统一发布、统

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主要有两种路径可能影响我国。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九号前后，白海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这种情况的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另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十号到十一号以强热带风暴级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这种情况下，东海、黄海、华东沿海将先后有九至十一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建议沿海渔场、海上养殖鱼。

0: 劳动者通过手机电子地图就能实现指尖可查、一键导航。在基础服务上，全省站点统一推行标准化服务，统一配备座椅、空调、饮水机、应急药箱，夏天有凉茶、绿豆汤，冬天有热水、暖贴。为了让外卖小哥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很多站点还统一配备了微波炉、冰箱，甚至推出暖心餐。在余姚谭家岭西路志愿者公园的天天志愿者服务站，一台蓝色智能柜里整齐码放着面包、泡面、自热米饭等即食食品。这是余姚市总工会联合当地公益组织推出的暖暖的一餐志愿服务项目。余姚城区共有三台这样的智能柜，免费餐食每周一、三、五开放，新就业群体及五星级志愿者无需预约，有余量即可扫码自取，全年计划发放不少于16000份。余姚真爱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曾瑶瑶说，
1: 我们选择智能柜这种形式，就是考虑到新就业群体、五星志愿者工作时间不固定，能让他们随到随取，随时吃上口热的。

0: 食物就是鸡胸肉、鸭脖、瘦牛肉，每天都要定时定量的给吃，因为夏天这个天气气温太高了，食物要不停的变换，单一的食物天气一热它不爱吃，会慢慢的影响它的体质。
1: 京华武义县将一辆辆民生小推车推进街巷楼洞里的千家万户，以精细化服务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武义台的报道。
2: 在武义县熟悉街道西南社区雅苑2区，社区工作人员将生活物资与政策礼包装入小推车， 与志愿者一起送到79岁的独居老人鲍奶奶家中。 当天他们还给老人带来了专属服务，志愿者陈炳花说，就是那些走路不方便啊，我们就上门服务，给他洗洗脚啊，剪剪指甲啊，搞搞卫生啊，这些我们每个月都有组织，这方面的反馈都挺好的。 另一边，在西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暑期小推车公益托管点如期开。

0: 让人熟悉的安枕儿医疗智能体已迭代 3.0 版本，从患者手机里的 AI 陪诊员到落地医疗机构的智慧服务，安枕儿正以 AI 之力重塑就医体验。浙江这一先行探索也为全国智慧医疗发展提供了经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在台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抽血等窗口，志愿者们正用手机演示支付宝内安枕儿的使用方法，展示预约挂号、报告解读、语音问诊等40多项智慧服务。就医时，手机里的数字陪诊员安枕儿还可以辅助智能导诊、指标解读。市民徐金玲说，
2: 就医的全程手机上都有指引嘛，然后尤其是它有一个报告解读的功能，就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报告的一个详细的内容。
1: 大量基础流程咨询和轻症科普由 AI 承接后，医生非诊疗类沟通工作大幅减少，得以更专注于核心诊疗。同时，标准化辅助问诊工具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生对复杂症状的判别能力。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管理部主任苏雅云说，
3: 我们呢在全市基层卫生室同步推广了

0: 中国建设银行，
1: 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

0: 一颗小行星命名。这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王劲松现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

0: 社交媒体平台发帖予以证实。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这样的联合干预行为极为罕见。
1: 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当地时间3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这项关税措施。
0: 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0: 伊朗此前已经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是蓄意行为。他强调

0: 罗马尼亚海军部队当地时间3号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这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罗马尼亚总理日前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到历史低点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全境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覆盖整个8月。
1: 希腊消防部门当地时

0: 加追求轻负担的饮用体验，推动无糖茶、无糖气泡水、电解质水快速出圈。市场变局并非短期现象，而是行业长期结构性调整的结果。面对需求转向，各大饮料品牌加速调整产品矩阵，加码无糖赛道，谋求新增量。但是转型之路并不轻松，如何平衡口味、成本与健康诉求，仍是企业亟待破解的课题。含糖碳酸饮料不会彻底退出市场，但难以重现往日辉煌。这场冷柜里的权力交接提醒行业，顺应健康化、品质化消费潮流，持续创新产品，适配大众新需求，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存量竞争中站稳脚跟。
1: 一个餐饮协会竟有89名副会长。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日前通报了社会组织领域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披露了此前备受关注的宁夏餐饮饭店协会